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

真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好客是真情。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夫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

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啤有啤都适配。第二款娇兰疯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1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女装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爱情原来是真

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0: 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两颗心不再兜转，仍然期待你，但却等不到心内一些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 155-6336-6299 155-6336

6299。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000，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3: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3: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

0: 半个梨，米缸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啤有啤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1: 离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个镜里面看到你刚瞓醒过样，好似唔敲我，将个头捐入我水一样。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见到你着重我送给你跟随你，你在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那边，你每一次都会不小心地将它打成四结，我就一只手定数，一只手想帮你搞开它。而你说那个结我是用两只手打的，你用一只手又怎么可以解开？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有一对怎样的手才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的四结，究竟有一个怎样的男人才可以令你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的，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贴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 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贴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的。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3: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4: 通过这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雪夜访戴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2: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1: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2: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还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
1: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
3: 很失望。
1: 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5: 夏季来临，我省已进入主汛期，暴雨、山洪、城市内涝随时可能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防汛工作以防为主，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信息，收到预警不拖延不犹豫，提前检查家中门窗是否牢固，清理屋顶和阳台排水口。低洼地区的居民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家中常备手电筒、雨衣、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敬畏自然，筑牢防线，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防字当头，远离危险。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4: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3: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4: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3: 买手机到联通。
5: 孟氏喷氨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喷氨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喷氨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6: 北京时间18:3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

0: 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

0: 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触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

0: 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0: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2: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型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0: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2: 对用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3: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5: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4: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5: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6: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7: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4: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3: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8: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9: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8: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0: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8: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

0: 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补贴。
2: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 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五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锚定海洋中医药创新，打造蓝色药库增长新引擎。
2: 周乃祥在泰安聊城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山东理论宣讲接地气，乡村蝶变有底气。
2: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请听铁道游击队化作钢刀插进敌人胸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是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大省，产值约占全国半壁江山。近年来，山东锚定海洋中医药创新，打通研发和转化链条，打造蓝色药库增长新引擎。请听报道。
3: 在山东中医药大学海洋中药研究院实验室，傅先军教授正带领团队从一种膨腹海马体内提取多肽物质，验证对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效果。山东中医药大学海洋中药研究院教授傅先军：
4: 补肾可以生髓，髓可以上冲于脑，发现它确实不管是从细胞层面，还是斑马鱼层面，还是准基因小组层面，它都有很好的改善 AD 模型的一些认知功能的障碍，而且可以清除它的一些淀粉样的蛋白啊，这些病理产物。
3: 传统中医认为海马具有温肾散结消肿的功效，现在为什么可以用来治疗脑部疾病呢？这源于团队对海马药用机制的深入研究。目前国家药典中只收录线纹海马、刺海马等五种药材，而且缺少全面的药理、病理、毒理等研究数据。充实数据多元开发，团队瞄准了国内养殖规模最大的膨腹海马，边研发边应用。山东中医药大学海洋中药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永志：
5: 在海洋生物多肽基础研究的基础上，以重大课题和重点科技产品为牵引，全链条布局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研发经典复方，推出海洋中药医药、保健、食品、饮品等高端产品的研发及转化。
3: 今年五月，国家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借着政策东风，山东迅速出台配套举措和扶持资金，并申请海洋中药新药发现与开发重点研究室落户山东中医药大学。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药发展处处长王景俊：
6: 获批了中央财政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项目，支持我们青岛中医药科学院牵头实施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接榜挂帅三个子项目。我们安排了中央和市级两级财政近500万元的资金支持，助力建设我们中国的蓝色药库。
3: 在项目支持下，团队逐步掌握了膨腹海马的药用机制，并与养殖户开展效企合作，对脑部治疗具有明显药效的几个关键因子开展定向繁育。青岛清源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超：
7: 比如说含硒、含锌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物质啊，我们都可以通过环境调控以及一些营养物的一些给予，通过一种生产工艺来做到这个高能量的、高含量的这样一种标准化的产品。
3: 目前团队初步研制出海昌方、海马多肽胶囊等系列药物，山东科技大市场跟进与团队深度对接，为后续临床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供一条龙服务。山东省创新发展研究院平台中心主任王炳书：
8: 连续两年承办全国中医药科技成果直通车山东站活动，集中展示路演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深度链接政策、金融、人才等各类资源，将单一的技术对接升级为系统性服务，促成一批优质中医药成果转化落地。
3: 加速海洋中医药开发布局，山东省“十五五”规划将蓝色药库列入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重大工程。到2027年，山东将新发现五个海洋候选新药，建成全国最大的海洋化合物数据中心。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李可健：

0: 全全球已记载公认的海洋生物约25万种，其中已发现的海洋中药1600余种，而现行的中国药典收载海洋中药材仅12味，推动名医名方中医药健康产品产业化，持续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中医药强省战略。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泰安市、聊城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防汛政治责任，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乃祥来到东平湖陈山口出湖闸，听取东平湖防汛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科学调控出湖泄量，减轻东平湖防洪压力，全力确保安全度汛。在黄河江沟控导工程，他查看河势工情，强调要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整治，提高堤坝完整性、护坡稳固性。在黄河爱山卡口，他要求密切监测卡口过流情况，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在位于东阿县大桥镇的黄河防汛物资中心黄河抢险演训基地，他强调要备足备齐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加强常态化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快、用得上、打得赢。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采取务实有效举措，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各项工作。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河湖洪水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城市排水防涝。要提升抢险救援能力，优化应急预案，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应急物资、技术保障全链条准备，高效处置险情灾情。
2: 山东台消息，2026山东济南一带一路华商合作交流会昨天在济南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讲话。邓云峰指出，举办这次交流会旨在进一步搭建海内外华商交流合作平台，更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山东将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大家在山东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来自33个国家的100余位华商侨领参加了本次交流会。
1: 临沂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变成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强磁场，让党的声音以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方式飞入千家万户，潜移默化中激发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3: 走进沂南县东高庄村，清脆的快板声声入耳，村里的理论宣讲文艺合作社里，村民们用朗朗上口的乡音俚语传递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的美好愿景。沂南县孙祖镇文化站负责人、东高庄村文艺合作社负责人陈雪媛：
4: 过去啊，我们是请人来讲，那现在呢，我们是自己人来演。我们呀，吸收了周边村庄的一些有文艺特长的村民，我们把党的创新理论编排成了快板，还有小戏小剧等穿插的文艺汇演当中，演给村民看，唱给村民听。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演出了有230余场，场场都很热闹。
3: 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村民张克利：
5: 这个同水接龙，这个非常接地气。就前进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村经过这个洪水的开发，翻天覆地变化，是吧？这就是我们乡村振兴政策落到我们村了，给我们村里呢带来了40人优惠。
3: 从过去围坐板凳会听政策，到今天的主动登台，变成理论传播的主角。东高庄村的坚持不仅让党的声音传递到每家每户，也悄然改变着村民们的精神风貌。2024年东高庄计划发展红色文旅，规划中文艺合作社前一处闲置院落

0: 要被改造成小广场。村干部找到小院主人张丽英夫妇后，老两口二话不说，主动无偿把院子提供给村里用。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村民张丽英：
1: 我们一分钱没有，心里很高兴，觉着哎，只要村子里发展好了，怎么都行。经常讲发展，叫村里改变，俺就向往着，希望村里越来越好。我就自然的就觉着不也高兴。
0: 让村民真正变成村庄的主人，东高庄探索建立村市共商家园共建机制，村里的大小事儿都要大家议、大家定、大家一起干。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厚波：
2: 现在咱村里村民对咱这个村庄发展都非常上心，只要对咱村庄有利的事，大家都一呼百应。通过这个微信群一发以后，大家呢都这个出工的出工，出力的出力，
0: 凝聚人心，促发展，当地顺势而为，利用抗大一分校旧址这一丰富的红色资源，聘请专业团队，把整个村庄打造成一座动态剧场。沂南县孙祖镇人大主席王义珍：
3: 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演出，不仅讲述了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更串联起新时代奋斗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在体验中得以传承。
0: 如今的东高庄村已成为理论宣讲、红色教育、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的阵地，累计接待各级培训班460余个，学员2.8万余人。理论宣讲的小舞台不仅改变了人的观念，更改变了村的面貌，让老区山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4: 山东台短评：宣讲活了，乡村火了。小快板敲出大道理，老房子让出新气象。东高庄把理论宣讲从听人讲变成自己演，让村民当主角，家园共治理。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既听懂了大道理，也过上了好日子，红色资源成为发展动能，理论落地，人心聚力，绘就出和美乡村新图景。
5: 抗日战争中，有一支由铁路工人、失业矿工、城乡贫民组成的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千里铁道线当成杀敌战场，用生命捍卫民族尊严。今天，我们跟随滚滚车轮，聆听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
0: 1940年，日军实施大规模封锁和扫荡，八路军部队缺衣少粮，经费短缺，抗日根据地陷入空前困境。7月，鲁南铁道大队决定截击日军票车，队员们化妆成商人、农民，混入载有巨款的火车，准备伺机行动。上车后才发现，因为日军换防，敌军数量翻倍。原鲁南铁道大队副大队长王志胜之死王金国：
6: 原来是两人打一个，现在是一个人打一个了。该动手还是动手，工人还操得清，爬上火车，控制火车头。到了王沟火车站，我父亲带着6到8个同志在前面爬上火车，能牵制住他们。
0: 队员们趁敌不备，英勇奋战，击毙8名日军，俘虏20多名伪军，缴获法币8万多元、长短枪20多支以及大批弹药药物，为山区根据地提供了有力支援。王金国：
6: 老百姓这个有坐火车的比较多，后来有这老百姓就说铁道队这伙人说脚底下长了红毛，跑起来红毛炸开，人都飞起来了，是的，就飞到火车上来的，最后的名字就从这里来的，名气出来了。抗日积极分子也爱国青年呢，就扫铁道队去要求参加铁道队，积极参加抗日。
0: 铁道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屡建奇功，队员们飞身扒车，夜袭据点，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频繁穿梭于千里铁道线，拆铁轨、炸军裂，就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胸膛。枣庄市薛城区档案馆馆长李海流：
7: 游击队机动灵活，活跃在敌人的心脏。
0: 除了正面袭扰破敌，铁道游击队还承担起秘密护送、情报传递的重要使命。他们与威虎大队、运河支队等抗日武装配合，开辟了一条秘密交通线，成为延安同山东华中根据地联系的重要通道。李海流：
7: 不光护送了1000余名党政军干部安全通过交通线，同时呢，也护送了13万两黄金，为我们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和物质的保障。
0: 1945年12月1日，历经数次谈判，在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集结在沙沟车站附近的千余名日军向八路军鲁南军区所属的鲁南铁道大队缴械投降。枣庄市铁道游击队

0: 党性教育基地管理中心副主任孙中奇。
1: 鲁南铁道大队呢，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英雄武装，书写了抗日战争的传奇，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和决心，必将影响一代又代国人自强不息、发愤图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2: 稳就业就是稳民生。今年以来，山东聚焦重点就业群体，统筹技能培训、创业帮扶、职业指导等举措，打通技能变现就业通道，多点发力促进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请听报道。
3: 在德州一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开展了办公软件应用、养老护理、电子商务师等技能课程培训。今年以来，已有近2000人在这里完成技能提升。培训期间，当地人社部门还举办企业宣讲、专场招聘等活动，帮助参训人员实现就业。德州市平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股科员宋新哲：
4: 我们坚持培训加就业全链条服务，多途径拓展就业渠道，整合汇总县域内用工需求，为学员推荐招聘信息，搭建对接平台，定期举办专场招聘会，并强化就业跟踪服务，确保培训效果切实转化为就业实效。
3: 今年以来，山东聚焦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积极开展专业化职业技能培训，为打通稳定就业、自主创业全链条，威海临港区持续健全一体化就业创业帮扶体系，精准落实一次性创业补贴、技能提升补贴等惠企惠民政策，同时依托就业服务平台、零工市场，精准推送优质岗位，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一对一职业指导，精细化帮扶重点就业群体。截止目前，临港区已开展6场就业创业政策宣讲，覆盖群众300多人次，推送岗位信息超1500人次。临港区科技创新局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佳：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培训供给，新增 AI 训练师、运营短视频制作等时下热门的行业课程，实现技能学习和创业指导一体化，完善区、镇、村三级就业服务站点建设，用好用活线上技能课程和创业资源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拓宽就业创业渠道。
3: 眼下，一批建在村口、办在田间的共扶工坊正在聊城、东营等地的乡村遍地开花。其中，聊城市赤坪区红光屯镇以跨境电商为主渠道，大力培育共扶工坊，通过送技能、送资源、送岗位，带动2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东营广饶现已建成76家共扶工坊，吸纳就业2600多人。这些由村集体搭台、企业专业运营、村民就近参与的小微车间，实现了村集体增收与村民家门口就业的双赢。工坊工人牛海燕：
6: 我就在这邻村的，在万口这干活，离家又很近，工资是俺几件，我觉得工资3-4千也可以，不耽误接送孩子，中午还能回家做饭，我觉得说时间自由，收入还可以。
7: 随着高温来袭，我省各地聚焦新业态劳动者、农村老人、户外劳动等群体，推出系列暖心民生举措，送清凉、解难题、办实事，用精细化服务守住夏日民生温度。请听报道。
8: 近日，威海环翠区东北村社区摸排外卖骑手洗衣晾晒难题，在骑手驿站投放洗烘一体洗衣机，一站式解决骑手换洗刚需。外卖骑手张艳丽：
9: 稍微跑2单就是一身汗，冬天的时候洗衣服特别麻烦，好几天都不干，这个洗衣机还在那种烘干的，冬天夏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衣服洗得很干净。
8: 日照市莒县启动夏送清凉暖心同行活动，为外卖骑手发放清凉礼包，开设防暑安全课堂，骑手之家常备饮用水绿豆汤，常态化保障骑手休憩需求。日照市莒县市场监管局个体自营经济发展促进科科长王宗英：
10: 骑手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他们的获得感就是城市的体感温度。下一步呢，我们配合相关部门在常态化开展暖心服务、完善权益保障等方面继续发力，让每一位骑手都能在城市里找到归属感和幸福感。
8: 入夏以来，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国网武陵县供电公司开展筑老用电安全专项行动，党员服务队上门整改老旧线路隐患，建立独居老人用电台上闭环改造，已完成28户用电标准化改造，整改

0: 恶劣隐患九十多处。国网武陵县市场供电组负责人李晨：
1: 亮的老房子一旦线路打火引燃物品，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多上门走一步，老人的用电风险就少一分。
0: 德州、聊城等地整合红色驿站、共享食堂阵地、便民大厅、项目工地等场景，布设清凉角，配齐防暑物资，发放就餐券，为快递、环卫、工地人员等户外劳动者打造一站式纳凉休息空间。东营市利津县避开主干道消防通道，划定10处西瓜临时便民销售点，同步加强巡查规范经营，兼顾市容管理与瓜农市民双向需求。东营市利津综合行政执法局利津街道执法中队副队长张文杰：
2: 我们将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常态化做好点位管护，全力实现规范市容、助农增收、便民惠民的多方共赢。
3: 萌宠穿潮装，小镇换新风。聊城东昌府区侯营镇深耕传统服装轻工产业，抢抓宠物经济发展红利，推动传统棉服产业跨界破圈，布局宠物服装新赛道，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4: 傍晚时分，聊城东昌府区侯营镇棉服小镇宠装新秀主题萌宠走秀活动在东昌湖畔精彩启幕，27组人宠组合轮番登台亮相，各式各样定制款的宠物潮装十分吸睛，国风马甲、保暖棉服款式丰富，不少服饰将宋锦、蜀锦等非遗传统制造工艺和现代立体剪裁相结合，古韵纹样搭配潮流版型，国潮美学碰撞可爱萌宠，把萌宠衬托的灵动精致，现场氛围感拉满。市民圆圆：
5: 特别开心，小狗狗们也特别可爱，交到了好多好朋狗。然后咱们的衣服穿到小狗狗的身上也特别漂亮。
4: 活动同步开设特色宠物主题市集，集合宠物服装个性化定制、宠物康养护理、人宠趣味互动体验等多元业态板块。依托湖畔夏夜休闲场景，市民沉浸式游园打卡，近距离感受侯营本土服装产业的创新设计能力。市民李梦七：
6: 我感觉这个衣服设计的特别的时尚潮流，把我们的小宠物凸显得特别的可爱。原来呢，我们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多精力从网上去花大力气选购，但是现在呢，我们身边我们家乡就有了这样的产业来支持，我们感觉到非常方便。
4: 目前侯营镇已形成设计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棉服马甲全链条产业链，传统服装制造产业底蕴深厚，立足现有产业禀赋，当地精准抢抓他经济消费新风口，开发宠物棉服、国风宠物马甲等新产品，以产业跨界创新盘活本土轻工产能。
7: 今天，省妇儿工委办公室、省妇联、省文明办等部门联合启动齐心努力护卫行动暨 AI 同行更美好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将实施齐鲁好家教支持、未成年人数字素养提升行动等10项服务，并推出历史文化、现代农业、智能制造三条研学线路，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2026青岛创投风投大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岛市基金产业发展联盟正式成立，首批吸引100余家机构加盟，大会集中签约12个基金项目，5家银行、国际投行共同启动赋能万千科创仪式。青岛在中基协登记316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2299只基金，占全省比重达到 60.4%。
7: 日前，威海市正式启动2026年度预困高考新生救助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困难高考新生分期发放救助金，专科生每人最高3000元，本科生最高4000元，全力保障困难学子顺利入学。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8号傍晚到9号白天，我省中西部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淄博、潍坊和济宁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小雨、局部中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8到10级

0: 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可能有龙卷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8到15毫米，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可达90到12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50到80毫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大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德州大雨转中雨23到34度，聊城小雨24到35度，泰安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菏泽小雨25到34度，枣庄小雨24到34度，济宁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临沂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青岛小雨24到27度，烟台小雨转阴23到32度，威海雷阵雨24到31度，潍坊小雨24到33度，淄博大雨转小雨23到35度，滨州中雨转雷阵雨21到33度，东营雷阵雨22到32度，济南大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
1: 海上大风警报，八号夜间，南方、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9号白天，南方、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8号夜间到9号白天有雷雨或阵雨，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南方、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海洋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8号夜间，南风、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文科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
4: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1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2合1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补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凤凰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净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然回首近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2: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刺拔出来了，肉也跟着出来了，钻心的疼啊。赵光开始安排侦查员赶赴铁岭，翻出此案所有的情况，从头再来。在调取于新荣的卷宗中，赵光发现他最后的联系人是盘锦市的吴自立，失去联系的地点是盘锦的大洼县。当年铁岭警方也怀疑过吴自立，于2004年4月15日将吴自立传讯到公安机关，可由于没有有力证据，吴自立在24小时滞留之后便被释放。目前可供参考的信息只有当年于新荣的通话记录，但时至今日，通话记录上的电话号码早已经物是人非，没有现场，没有被害人，没线索，没方向，案子怎么往下走呢？赵光不死心，反复翻看着笔录，他发现了吴自立口供前后矛盾的地方。吴自立说，于新荣当天来盘锦，确实和他见过面，但是当天晚上他吃完饭就离开了，而证据显示于新荣当天并没有离开盘锦，消失的时间是第二天晚上，而且没走的时间里他就是和吴自立在一块儿的。
1: 这个吴自立在说谎啊，为什么说谎？因为他是知情者。晚上赵光召集所有参战人员一起研判，任务就是画问号。
0: 于新荣失踪之后，吴自立很少回家，他是否在躲避什么呢？画了个问号。笔录中吴自立提及当晚一起吃饭的还有两个人，但都提供不出真实身份，真的有这两个人吗？还是他欲盖弥彰？画个问号。于新荣来到盘锦，可他和亲属通话却说他在营口，他为什么撒谎呢？是谁在让他撒谎？画上个问号。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1: 夏季来临，我省已进入主汛期，暴雨、山洪、城市内涝，随时可能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防汛工作以防为主，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信息，收到预警不拖延不犹豫，提前检查家中门窗是否牢固，清理屋顶和阳台排水口。低洼地区的居民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家中常备手电筒、雨衣、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敬畏自然，筑牢防线，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夏天家家备用的风油精和清凉油有啥区别呢？
4: 成分不同，清凉油的成分主要侧重点是在于樟脑和樟脑油。风油精虽然从药品管理上看是一个中成药，但实际上它的说明书里含有一个西药的成分，叫做水杨酸甲酯。功效不同，清凉油里的樟脑本身是一个开窍的中药，所以它对于缓解头晕、头疼、鼻塞、中暑等症状效果会好一些。风油精里的水杨酸甲酯是水杨酸类解热、镇痛、抗炎药的一种，主要用于伤风感冒引起的头疼，以及我们被蚊虫叮咬以后出现的皮肤炎症反应。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1: 暴雨来袭，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牢记以下避险要点：行人出行，避开积水路段，远离电线杆、变电器等电力设施，谨防触电；趟水出行要避开窨井和坑洞；驾车出行绕开积水区域，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如车辆被困水中，请立即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生命高于一切。居家安全，关好门窗，雷电天气拔掉电器电源插头。居住在低洼地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请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科学避险，守护生命。

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经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 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0: 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 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

0: 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小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 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商铺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2: 能回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0: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0: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1: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0: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我是彭博，
4: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从今天起，本台推出开局155奋斗正当时，扩投资强引擎专栏，首篇聚焦德州，看总投资50亿元的半导体龙头项目如何打通全链条，抢占智能传感产业新赛道。
4: 周乃祥在泰安聊城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山东持续深化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青岛崂山区刘青湾片区八村抱团发展，探索出一条独具山海特色的共富路。
4: 威海创新跨境电商加文旅融合模式，激活滨海旅游消费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有效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产业跃升的主引擎。155开局之年，山东持续优化项目保障机制，以精准服务赋能，以优质要素支撑，全力推动投资提效，项目提速。从今天起，本台推出开局155奋斗正当时，扩投资强引擎专栏，聚焦产业类、基础设施类和民生类项目，推出一线报道。首先跟随记者走进德州，看一个总投资50亿元的半导体龙头项目如何打通激光雷达全链条，抢占智能传感产业新赛道。
7: 我现在是在先导激光雷达及传感器件产业化的项目现场，这个项目总投资50亿元，占地268亩，主要生产传感器芯片、智能传感器、激光雷达等产品，这也是全国首个覆盖材料、芯片、整机的激光雷达的完整产业链条。
8: 山东先导智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廖从宝：
9: 我们做耳光纤激光器的核心是我们从芯片的原材料到芯片，然后到光学器件，然后包括电控器件，我们全自产。目前我们在全中国来讲应该是头一家，我们不会就是说受那个海外卡脖子这种事情。
8: 先导科技集团是国内半导体材料领域的头部企业，2024年底他们实现了车载激光雷达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随着905纳米激光器芯片在南方量产，他们决定在北方布局智能制造基地，完成从芯片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发展。山东先导智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谢文婷：
10: 主要是考虑到德州这个区域优势还是比较好，处于在京沪线上，同时德州也是京津冀协同城市的发展城市之一，包括对于很多政府的一些配套能力，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确实比较可以。这里可能会作为我们先导集团做那个激光雷达器件的一个主要的生产基地。
8: 新项目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为了最快速促成他们投产达效，及时承接当前急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当地项目服务专班第一时间犒赏，争取政策支持。德州市重点项目建设保障中心社会项目保障科科长胡伟猛：
11: 我们将先导的项目纳入了全市的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库，通过部门会商、专家论证，指导项目提高成熟度，连续两年争取列入了省级重点项目名单。按照要素跟着项目走的机制，在用地、资金、施工等方面给予支持。
8: 对这个项目来说，资金是前期最大的难题。经过多方论证，省市区三级联动，山东省新动能基金公司与德州市和天衢新区相关投资主体共同设立德州先导半导体产业创业投资基金，这也是山东新动能基金公司落地德州的第二支半导体领域投资基金。山东省新动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蒋宇威：
12: 就这两支基金的话，规模都不小，第一支的话是20个亿，就是有盐的那支，然后这个的话是8个亿，同时这8个亿还撬动了就是先导集团应该是8.3个亿的配资，形成了这么一个急剧的效果。
8: 有了资金保障，企业开足马力建设，同时政府也从开工到投产提供全流程服务，保证各环节压茬推进，无缝衔接。德州市重点项目建设保障中心产业项目保障科科长于仲飞：
13: 我们聚焦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土地供应、施工图审查、工程验收等10个关键环节，逐一优化审批实现，提高服务标准，通过提前介入、告知承诺、融缺受理等措施，实现多环节并联办理，全过程提速提效。
8: 目前，先导激光雷达及传感器件产业化项目的主体施工已经全部完成，并有2条产线率先投产。未来，这里每年将产出200万台激光雷达、4.5亿个传感器件，广泛应用于智能驾驶。

0: 人机等领域。山东先导质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谢文婷：
1: 整个我们所有的产线应该在2027年可以全部完成，全部整个产区里面量产之后哈，可以达到一个年产值大概有个80亿元，在北方的话应该是算最大的一个基地。
0: 龙头项目支撑产业发展，现在先导所在区域已经布局了多家半导体领域相关企业，成功入围山东省十强产业验证型集群和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今年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项目也将逐步落地，引领投资增长。德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杨红利：
2: 这个比较集中的区域啊，有我们的有研半导体，有我们的立讯科技，还有我们先导激光雷达。今年陆续将有15个项目呢，陆续的落地，整个的投资呢达到150万以上，重点的就是落实好我们头戴联动机制，还有我们的重点项目全流程保障机制，这个以先进制造业来带动我们投资的增长。
3: 山东台短评：以优质服务打造投资热土。以优质服务打造投资热土，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骨架。先导落地背后是政府从管理者向合伙人的转变，缺资金就撬动资金，耗时长就再造流程，有难题专班会商，这种全周期的呵护让企业敢投愿投放心投，项目来了，链条全了，产业强了，高质量发展的底盘必将更加坚实。
4: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泰安市、聊城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防汛政治责任，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乃祥来到东平湖陈山口出湖闸，听取东平湖防汛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科学调控出湖泄量，减轻东平湖防洪压力，全力确保安全渡汛。在黄河江沟控导工程，他查看河势工情，强调要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整治，提高堤坝完整性、护坡稳固性。在黄河爱山卡口，他要求密切监测卡口过流情况，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在位于东阿县大桥镇的黄河防汛物资中心黄河抢险演训基地，他强调要备足备齐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加强常态化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快、用得上、打得赢。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采取务实有效举措，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各项工作。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河湖洪水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城市排水防涝。要提升抢险救援能力，优化应急预案，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应急物资、技术保障全链条准备，高效处置险情灾情。
3: 山东台消息，2026山东济南一带一路华山合作交流会7月7号在济南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讲话。邓云峰指出，举办这次交流会旨在进一步搭建海内外华商交流合作平台，更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山东将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大家在山东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来自33个国家的100余位华商侨领参加了本次交流会。
4: 山东台消息，昨天 省妇儿工委办公室、省妇联、省文明办等部门联合启动齐心努力护卫行动，即 AI 同行更美好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将实施齐鲁好家教支持、未成年人数字素养提升行动等十项服务，并推出历史文化、现代农业、智能制造三条研学线路，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山东台消息，2026青岛创投风投大会昨天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岛市基金产业发展联盟正式成立，首批吸引100余家机构加盟。大会集中签约12个基金项目，5家银行、国际投行共同启动赋能万千科创仪式。青岛在中基协登记316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2299只基金，占全省比重达到60.4%。
4: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有效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细致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如今这一做法正在全省各地推广。青岛市崂山区刘青湾乡村振兴片区深耕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探索出独具山海特色的乡村共富路。请听报道。
5: 这个小院呢，就是我们村40-50年代啊老百姓盖的房子。那么我们呢，乡村振兴赶上了这个火种。
6: 正值旅游旺季，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东麦窑村党支部书记李少亮每天都会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推介。现在以东麦窑村为核心，刘青湾乡村振兴片区已经成为众多游客旅游打卡的目的地。李少亮：
5: 去年应该说是收入达到了接近8000万。那么老百姓呢，他的人均纯收入，我们村保守也在55-56每年。
6: 谁能想到，如今让李少亮引以为傲的东麦窑村，过去是一个村民口中脏乱差的小渔村。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东麦窑村村民王立森：
7: 每家一条小渔船，大不了太多的鱼，进公共文保吧。这个心里觉得，这个日子为什么会过成这么？自己也很苦闷，都过得很难那段时间。
6: 东麦窑村所在的刘青湾是进入崂山风景区的最后一片村庄聚集区，这里有8个行政村，虽然背靠崂山，拥有壮美的山海景观资源，但村庄基础设施薄弱，乡村产业发展受阻。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当地抓住政策机遇，首先对村居环境面貌进行了改造。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秦泽涛：
8: 实施了50余个人居环境改造项目。之前我们了解到呢，老百姓有开办民宿的意愿，但是最大的堵点就是人居环境，这个痛点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山海环境，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我们一定要支持群众把民宿产业干起来。
6: 当地因势利导，以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为理念，选择东麦窑村作为突破点，铺设带动周边村建立民宿产业发展版图进行错位发展。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农业农村中心乡村振兴负责人王凯：
9: 东麦窑村呢，主要是以这种文旅公司规模化的运营，它可以提供更加标准的服务。像我们西麦窑村呢，主要是以这个创客为主，他们通过不同场景、不同的这种体验，更好地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
6: 东西麦窑村的民宿年综合收益一度达到8000多万元，但单一民宿业态难以留住游客，拉长大家在本地的游玩时间。当地进一步谋划，将周边各具产业特色的村庄链接起来，抱团连片发展。与两村相邻的大河东村是青岛南茶北饮首批试点村，成熟茶产业恰好补上了民宿片区业态短板。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大河东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姜文：
10: 咱们村民呢，以前以种茶为主，现在产业比较单一，我们村里想很多办法呢，让村民们种熟。
6: 茶文化研学由业态的落地，当年就为大河东村带来了20多万元的产业增值收益，也让东西麦窑两村真切地看到连村连片发展的红利。青岛市崂山区刘青湾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民宿经营业主五星：
11: 从开始的初期到现在，玩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所以就是很多复购率比较高吧。他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每年都过来慢生活度假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旅游。
0: 伴随文旅产业持续升温，当地顺势将沿流青湾优质海岸线排布的八个行政村进行全域资源整合，打造起流青湾乡村振兴片区。如今的流青湾构建起了休闲度假、乡旅观光、研学教育等为一体的乡村产业格局，文旅产业年综合收益超过4亿元。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党工委书记朱建鹏：
12: 持续抓好片区建设机制升级，进一步激发产业振兴动能，培育冲浪、桨板等水上运动项目，丰富自然崂山等非遗主题研学线路，

0: 不断拓展体验式消费新场景，构筑现代化文旅产业生态圈，全方位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1: 稳就业就是稳民生。今年以来，山东聚焦重点就业群体，统筹技能培训、创业帮扶、职业指导等举措，打通技能变现就业通道，多点发力促进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请听报道。
2: 在德州一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开展了办公软件应用、养老护理、电子商务师等技能课程培训。今年以来，已有近2000人在这里完成技能提升。培训期间，当地人社部门还举办企业宣讲、专场招聘等活动，帮助参训人员实现就业。德州市平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股科员宋新哲：
3: 我们坚持培训加就业全链条服务，多途径拓展就业渠道，整合汇总县域内用工需求，为学员推荐招聘信息，搭建对接平台，定期举办专场招聘会，并强化就业跟踪服务，确保培训效果切实转化为就业实效。
2: 今年以来，山东聚焦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当季失业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积极开展专业化职业技能培训，为打通稳定就业、自主创业全链条，威海临港区持续健全一体化就业创业帮扶体系，精准落实一次性创业补贴、技能提升补贴等惠企惠民政策，同时依托就业服务平台零工市场，精准推送优质岗位，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一对一职业指导，精细化帮扶重点就业群体。截止目前，临港区已开展6场就业创业政策宣讲，覆盖群众300多人次，推送岗位信息超1500人次。临港区科技创新局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佳：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培训供给，新增 AI 训练师、运营短视频制作等时下热门的行业课程，实现技能学习和创业指导一体化，完善区、镇、村3级就业服务站点建设，用好用活线上技能课程和创业资源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拓宽就业创业渠道。
2: 眼下，一批建在村口、办在田间的共扶工坊正在聊城、东营等地的乡村遍地开花。其中，聊城市赤坪区红光屯镇以跨境电商为主渠道，大力培育共扶工坊，通过送技能、送资源、送岗位，带动2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东营广饶现已建成76家共扶工坊，吸纳就业2600多人。这些由村集体搭台、企业专业运营、村民就近参与的小微车间，实现了村集体增收与村民家门口就业的双赢。工坊工人牛海燕：
5: 我就在这邻村的，在万口这干活，离家又很近，工资是俺几件，我觉得工资3-4千也可以，不耽误接送孩子，中午还能回家做饭，我觉得时间自由，收入还可以。
6: 依托对韩国地缘优势，威海探索跨境电商加滨海文旅融合路径，景区内设保税直购店，兼顾韩货内销与本地特产出海，激活滨海旅游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7: 在威海纳江海景区内刚刚开业的跨境保税直购体验中心，不少外地游客趁着海滨游玩，就近进店挑选美妆、日用、保健类等进口好物。南京游客孙女士常年到纳江海度假，新店开业她特地前来逛店选购，
8: 感觉非常好，这是我替我儿媳妇买的，价格上也很好，刚才我这还在跟儿媳妇通话呢，帮儿媳妇都买一点。
7: 威海跨境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金华介绍，店内1000多种韩系美妆、轻奢、保健商品全都由海关全程监管溯源，多款商品叠加折上折优惠，价格优于普通代购。
9: 有这种零关税产品，这种产品呢是从我们直接从保税仓发货的，是零关税商品包邮到家的，就是现场可以体验下单，然后我们从我们的保税仓把这个货发给消费者，然后就可以体验这个人在旅途，这个货到家。
7: 威海紧邻日韩，是国内重要的日韩商品集散中心。威海跨境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宋鲁荣表示，每年大批游客来威康养旅居，进口日用保健产品消费需求旺盛，园区持续优化供应链，全程严格把控商品监管。
10: 很多很多旅居人群集聚的地方，更多的是对进口商品、对于日用品类、对于保健品类的一个需求，要把源头供应链一直是牢牢的去进行了一个优化，进行了一个监管监控。
7: 依托威海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境外商品入区可减免关税增值税， 本地特色产品。

0: 入区还能享受出口退税，游客不出国门就能平价选购全球正品。目前威海市已建成七处跨境直购体验中心，纳香卡门店是首家落地滨海景区的保税购物场所。借助四港联动完善物流体系，威海市已打造观光加保税购物文旅新业态，补齐景区消费业态短板。同时借助跨境电商渠道，推动乳山牡蛎、威海渔具等本地特色产品出口韩国，实现境外好物引进、本地特产外销双向流通。威海综合保税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浩：
1: 近年来呢，我们是充分发挥啊综保区保税功能优势，大力培育冷链保税物流、保税电商等新业态，推动呢更多的消费场景啊在综保区实现。此次呢，我们将保税直购体验中心从市区搬到了景区，与威海文旅消费相融合，让更多的消费者在威海买到全球好物，擦亮中日韩商品集散地的金字招牌。
2: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3: 为进一步助力企业全面掌握最新法规政策要求，提升合规管理水平，有效防范经营风险，日前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域检查第六分局指导，菏泽、济宁两地医药行业协会协办的药品经营与流通领域合规管理专题培训班在济宁举行。请听报道。
4: 本次培训精准立足当前药品监管新形势、行业发展新变化、法规修订新要求，靶向性、实用性、指导性强，贴合两市药品经营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求。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域检查第六分局副局长张学明：
5: 本次培训啊，坚持问题导向，紧贴监管实操，授课师资啊，均为省市药监系统经验丰富的监管人员及行业权威专家。培训核心内容包括新版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解读、药品经营常见合规风险梳理、行业典型违法案例深度剖析、精准制止购销管理、票据管理、出运合规、质量管控等高频风险环节。
4: 培训摒弃单一授课模式，专门设置企业互动答疑环节，现场解答企业经营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实现政策讲解加案例警示加实操指导加现场解惑一体化，内容针对性、实操性、指导性强，真正让企业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山东临众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负责人李小红：
6: 这次授课不是照本宣读的空泛理论，是真正能拿到手里的干货。回到本职岗位后，我打算先做一次岗位复盘，把手里现有的工作流程梳理一遍，对照培训学到的内容梳理以往的工作，找出优化的小环节。另外，把我在课上学到的知识尽快在公司内部转训，把核心合规要点拆解为岗位操作卡，确保一线执行无偏差。
4: 本次培训聚焦企业质量负责人关键岗位，目的是压紧压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帮助从业人员精准掌握新规要求，补齐合规短板，通过靠前指导、源头治理，有效防范化解药品流通领域安全风险，规范区域药品经营秩序，切实保障群众用药安全，推动两地医药行业合规经营良性发展。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域检查第六分局副局长张学明：
5: 我们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建立常态化、精准化合规培训和监管帮扶机制，强化培训成果转化，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乱象，持续守住药品质量安全底线，助推辖区医药产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
7: 请听简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活动周期为7月10号至8月10号，主会场设置在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明府城历史文化片区，启动仪式将于7月10号在大明湖超然楼广场举行，节庆以天下泉城近月远来为主题， 锚定打造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培育城市核心文化 IP 两大目标，精心布局启动仪式、文化展演、互动体验、文商旅消费、国际传播五大核心板块25项主体重点活动。系列活动贯穿整月，覆盖全城，打造集泉水品鉴、文脉展演、互动游乐、商贸交流、惠民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盛会。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9号白天，我省中北部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和烟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小雨、局部中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可能有龙卷。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5到10毫米，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可达90到12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50到80毫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中雨转阴35到26度，德州中雨转多云35到27度，聊城多云35到26度，泰安多云转晴34到25度，菏泽多云35到27度，枣庄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济宁阴转多云34到27度，临沂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日照小雨转阴30到26度，青岛小雨转阴27到25度，烟台大雨转小雨31到25度，威海小雨转阴31到24度，潍坊暴雨转阴34到26度，淄博暴雨转阴34到24度，滨州大雨转小雨35到24度，东营大雨转小雨34到26度，济南中雨转阴35到26度。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8: 移动爱家新晴朗，家庭流量赚起来，
9: 300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8: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新晴朗，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9: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9: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实降5800元，
9: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2: 买手机到联通。首次签约建行暑期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7月6号晚，湖北东部遭遇了一轮罕见的强对流天气，狂风暴雨席卷而来，树木倒伏，房屋受损，车辆倾覆，部分区域电力交通中断，寻常街巷的烟火气啊，一夜之间被风雨彻底打乱。黄冈黄州区一家

包子铺，在这次灾害中损失严重，摊位和餐车被龙卷风掀翻，店内多名员工受伤。面对一片狼藉的小店，老板娘陈明心和丈夫梅雷立即行动起来，不是忙着清点损失，而是带着店员连夜赶制出400个热包子和热豆浆，第一时间送往电力抢修现场。他们还在店铺门口贴出了暖心告示，面向环卫、电力、公安、消防、城管等一线救灾人员免费提供热食。一个包子并不贵重，但是包子冒出的热气在肆虐的狂风暴雨之后是热乎的，是实在的，是能让人暖到心里的。我们看到，在很多抢险救灾的第一现场，在奔波忙碌的身影之外，总会有人想方设法排除万难，让一线抢险队员和受灾灾民吃上热腾腾的食物。一口热饭在这个时候早就超越了果腹本身的意义，这是家里才有的待遇，是自己人才有的关切。风雨中，当救援人员满身泥泞接过那口热包子，他们接过的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份来自普通人的托付。你守护城市，我守护你。灾难面前没有旁观者，抢修是守护，抢险是守护，扫街是守护，安置是守护。而为忙碌的人们蒸上一笼包子，煮上一锅热粥，同样也是守护。当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守住点什么，整座城市就有了底。龙卷风可以掀翻钢架和摊位，却掀不翻这种深入骨髓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我过不上自己也得让你先吃口饭的本能啊，比任何的豪言壮语都动人。因为网友家砖头砌成的墙壁上有四叶花卉的形状，好怕 LV 告我家房子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我家香菇都不敢切十字花刀了。这些荒诞的网络段子在微博上此起彼伏的刷屏。笑点的背后啊，是真实的焦虑。近期媒体曝光 ,LV 在密集维权。起诉某新茶饮品牌，一审判赔1030万元；起诉南京某餐饮公司和某鸭血粉丝店，索赔120万元。法院判被指认侵权的餐吧赔偿经济损失、维权合理开支和其他费用总计11万元。而这个时候，相关的餐吧都已经倒闭了。法律上 ，LV 大获全胜，但是舆论场却是另一番景象。LV 你身后空无一人冲上热搜，网友几乎一边倒站在被诉方这边。官司赢了，人心输了，法律和常识之间裂缝啊，如此的醒目。第一条裂缝在认知层面，也就是文化符号的归属是不是由注册在先来定义呢？网友的意难平也在于此，他们指出LV 经典的老花纹样和中国唐代宝相花纹高度相似，他们甚至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传承链。中国唐代宝相花传入日本，演化成家纹。19世纪法国设计师借鉴日本家纹，设计出了 LV 老花。虽说这种考据的真实性还有待讨论，但是网友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印象。LV 文化挪用在先，如今反倒拿着商标权来欺负本土品牌，那自然就说不过去了。老祖宗流传千年的公共文化符号，怎么就变成了别人的专属商标了？裂缝之二在行动层面，那就是品牌维权在讲法律之外，还要不要讲人情？ LV 当然有权维权，但问题在于，当一个品牌维权维到普通民众怕房子被告的地步，恐怕品牌形象也受损严重，大打折扣了吧。特别是当一个奢侈品牌频繁出现在鸭血粉丝、地砖、汉厕这些词条旁边的时候，品牌的高端调性正在被荒诞的联想一点一点的稀释。LV 的确赢了官司，却可能输了人心，而人心啊，才是品牌的命脉。第三条裂缝在制度层面，知识产权规则要让普通人看得懂、够得

0: 很大程度上，好怕 LV 告我家房子的热搜，是在说明普通人对什么算侵权几乎没有准确的判断力。进一步说，也包括那些被 LV 起诉的商家，可能也是稀里糊涂就成了被告。好怕 LV 告我家房子这个热搜，用最荒诞的方式提醒我们注意法律与常识之间的三道裂缝。这些裂缝如此真实的存在，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消失。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品牌方主动作为。比如在文化争议上，承认公共符号的集体渊源，以开放姿态替代封闭宣示；在维权策略上，区分恶意侵权和无心之失，对小微商家多一份沟通，少一份高压；在品牌沟通中，把复杂的法律边界转化为消费者能听得懂的价值承诺。法律是底线，人心是护城河，品牌多一份温度和真诚，才能真正的赢得人心，守住长远。啃老的人终于尝到了苦果。近日媒体报道了一起反家庭暴力的典型案例。一对夫妇长期溺爱独生子，一直以来有求必应，换来的却是儿子愈发疯狂的索取。短短十年，儿子便挥霍父母近百万，稍有不顺就会对父母恶语相向，人身威胁。家人陷于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死循环，既无力挣脱，又羞于声张。对此，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裁定有效期6个月。老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家务事。不成器的儿子不仅肆意挥霍家庭财产，更对父母恶语相向，人身威胁，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啃老了，而是具有家庭暴力的现实威胁，这就需要司法干预和规制。根据反家庭暴力法，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有利于保护其他家庭成员远离危险对象，更好地维护人身安全。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人身安全保护令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橡皮图章。根据反家庭暴力法，被申请人如果违反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当事人如果胆敢挑战法令，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网上也有很多人担心，人身保护令只有6个月的有效期，一旦过期之后，这个当儿子的会不会旧病复发呢？这倒不必担忧，立法早就有后手，法律早就明确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回到新闻里这起案例，如果这个逆子依然是我行我素，不能改变啃老的恶习，那么他的父母完全有权利申请延长人身保护令，让法律隔离带继续生效。还得说几句啊，人身保护令虽然好用，但是并非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必须看到，这个陷入困境的家庭，因为之前的溺爱子女、听之任之等不当的教育问题，才遗留了太多的历史包袱，这才是祸根。咱们都应该引以为戒，对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0: 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1: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信用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0: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1: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2: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那么，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是怎么优化流程、守护儿童免疫安全的？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国家疾控局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均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论证。例如，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4: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3: 百白破疫苗作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可以实现疫苗防三病，能够有效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感染。从1978年起，我国将百白破疫苗纳入计划免疫，随着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我国百日咳报告发病率大幅度下降，重症和死亡风险降低。2007年至今，我国持续无本土白喉病例报告，但近期全球多地白喉病例明显增加，国际疫情持续反弹，可能导致疾病输入性风险增加。对小月龄婴幼儿而言，感染百日咳风险较高，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郑辉表示，及时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5: 新的五剂次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即儿童在二月龄、四月龄、六月龄、十八月龄和六周岁各接种一剂次百白破疫苗。
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还明确了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接种总体原则，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指导意见。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做好宣传、培训和接种服务，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6: 民政部昨天举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有关情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 39.6 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 60% 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这份新指引就是要将分散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支线成网。那么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服务网能为亿万老年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7: 这份指引明确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具体构成和功能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大脑和中枢，负责统筹协调。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是主干和桥梁，负责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终端和触手，把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
8: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 39.6 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

0: 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
1: 在地方实践层面，首都北京已率先交出了答卷。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局长高红雷介绍，在落实区街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中，不能简单做物理叠加，而要在每一个层级上都力求做出实效，特别是在社区和家庭层面融入智慧，让科技真正服务到老人家门口和床边上。
2: 我们建成养老住餐点161个，吸引翠花楼、便宜坊、天星居、白魁老号等9家老字号加入养老住餐的联盟，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老字号的热乎饭。在家庭里，我们实施慈孝守护居家养老行动，为千户老年人家庭配备了智能终端，集成一键呼叫、24小时的真人在线医生、健康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助餐、照护、医疗、应急协助等需求一键触达。
1: 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村居，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福建省南平市民政局局长苏建奇说，全市农村老年人口36.16万中，独居留守老人就有近6万人。针对农村特别边远空心村独居留守老人安居安养问题，搭建一个集中安置的互助养老平台，在兜底养老和完全市场化养老之间探索一条普惠支持型养老的新路径。
3: 选择在集镇所在地临近卫生院的区域，利用闲置资源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社区内老人推选值日社区长，轮流负责协调管理内部事务，既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也还互帮互助、共同生活，形成自助互助的颐养社区。
1: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不同类型、不同状况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孙文灿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呈现，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0: 是对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通过三级网络协同发挥作用，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对低龄健康活力老人，则是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依托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满足日常生活便利与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特殊困难老年人要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
4: 一到假期，双职工家庭看护子女的问题就出来了。记者近期走访了江苏南京、扬州、淮安多地，发现当地的暑期托管服务不再只是满足简单看管，而是向着精细化、多元化，

0: 其双职工家庭看护子女的问题就出来了。记者近期走访了江苏南京、扬州、淮安多地，发现当地的暑期托管服务不再只是满足简单看管，而是向着精细化、多元化、特色化全面升级，实实在在的为家长来解决后顾之忧。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 随着暑假开启，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

0: 随着暑假开启，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 4.半 课堂暑托班如期开班。不少家长连续多年报名参与，家中有两个孩子的南京市民庄女士说，托管服务极大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
1: 然后两个人一起送过来也比较方便，
2: 要不然在家感觉就落翻天了。
0: 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教师孔令仪介绍，4.半课堂

0: 青团等各类社会力量同步发力，不断拓宽服务覆盖范围，让家长就近就能获得托管服务。在淮安市金湖县顺和社区的属托点位里，阅读、益智、休闲区域一应俱全，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充实的假期。负责属托工作的老师王一飞介绍，
1: 制定了相对应的属托班计划，带着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留下一段美好的暑期记忆。
0: 属托班的精细化升级后也实现了多方共赢，丰富的集体活动也让孩子们收获陪伴，促进身心健康成长。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学生丁奇苏已经连续四年参加属托班，
2: 是我第四次参加四节半课堂了。如果没有四节半课堂了，我可能只能一个人在家，非常的枯燥，我会交到不同的朋友。
0: 经过多年运营，江苏多地属托项目已形成成熟模式，家长们不必再为孩子假期看护发愁，孩子也在集体生活中提升沟通能力，培养学习兴趣。共青团扬州市广陵区委工作人员吴雅婷表示，
3: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不仅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更要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暑期学堂，让小暑托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心与放心。
4: 中国人民银行7月8号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5: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4: 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消息人士称，伊朗已准备好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战，如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就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实施至少两倍于所受打击规模的回击。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将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并按照自己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建立任何新的通航路线。
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吉尔在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不仅对欧盟至关重要，对世界各国同样重要。他说，欧盟将继续捍卫上述原则，并坚定地与丹麦人和格陵兰人站在一起。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3: 办理联通专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依然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3: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2: 买手机到联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This is Radio
5: 92.8。
6: 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